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近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 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异，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 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16国时期。 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16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 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 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 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会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 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 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 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
准备了条。

熬建。第四节，动荡时期的文化发展。北方胡人入主中原以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传统，并十分注重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与治理。西域在加强华化的进程中，也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三，夷夏共祖的历史书写。魏晋以来，大量北方族群南迁，深入中原地区，突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地理枕域，打破了夷不谋夏、夷不乱华的中心与边缘的分布格局。为解决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掌握政权之后的胡人君主主动认同华夏祖源，确立了脉络清晰的夷夏同源历史叙事。建立汉国的匈奴后裔刘渊，以汉室之胄自居，建国号为汉，祭祀的祖先是自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同为匈奴后裔且与刘渊同族的赫连勃勃自认为夏后氏，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而称为大禹之后，立国号为大夏，宣称要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慕容鲜卑自称有熊氏之苗裔，拓跋鲜卑追认祖源为皇帝之子昌邑，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建立前秦政权的第一人伏氏自称为有扈氏之苗裔，而有扈氏乃大禹之后。建立后秦政权的羌人姚氏自称有虞氏之苗裔，而有虞氏则为舜少子。北周宇文氏自谓出于炎帝神农氏，只不过神农氏被皇帝打败之后，其子孙只好遁居北方草原地区。东魏时期，柔然王氏后裔在族源认同上自诩为宣皇苗裔，认同是皇帝轩辕氏后裔华夏一员。除北方胡人外，南方蛮夷也主动认同炎黄后裔，书写其族群起源历史。《华阳国志》记载，蜀之为国，赵于人皇，与巴同幼。至皇帝为其子昌邑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视为帝库，封其支庶于蜀，视为侯伯，表明蜀与巴均认皇帝为祖先。在该书蜀志之末，长渠在对蜀地之赞词中称，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构因则皇帝昏其族，更反映了此时代的蜀人认同中皇帝大禹都是值得骄傲的历史记忆。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内迁族群通过族源寻根，将本族起源追溯至炎黄，展现了接续中华文明正统、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的自觉与认同。夷夏同源的历史叙事，也有效地弥合了内迁族群与本地族群之间的界限，使得中华文明容纳的族群范围进一步扩大，天下一家的文明气魄更为恢阔，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胡人所建政权在史书撰写方面也多承中原王朝修史传统，体例包括纪、录、起居注、国志、国纪等。最重要的著作是北魏崔洪撰写的《十六国春秋》。崔洪在十六国政权各自撰写的国史和起居注等基础上，辨析真伪，去粗取精，除繁补缺，最终写成一部记载十六个政权历史的史书。北魏道武帝拓跋圭曾命邓渊修史撰国纪十余卷，未成。太武帝拓跋焘又命崔浩、邓颖等续修。

0: 追溯。小结：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战争频受战乱之苦，另一方面不同族群之间离散聚合，交错杂居，族群融合在规模、深度和影响上却是空前的。近370年，30余个大小政权兴替，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族群大规模南下中原，中华文明实现了长城边缘地区与中原农耕地区的一体化整合，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并塑造了华夷一统的政治传统。经过此一长时期的族群融合，周边族群融汇于中原的内聚性更加强烈，族群碰撞、交流与融合的程度更为剧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融合，百越以及西南部的居民与南下汉人的文化与血缘交融也在深化。匈奴、鲜卑、羯、氐，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族称，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消失了。但这些族群及其文化早已融入中华民族之中，彰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特点。这样的大交融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双向涵化与多方互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各族群相互涵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阶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

前世我频频回眸，挥别的手帕飘成一朵云，多少相思，多少离愁，终成一道水痕送我远走。今生我寻觅前世失落的足迹，跋山涉水走进你的眼中。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回眸，莲叶一片一片连成我眼中的哀愁。

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只想让你的手开去我脸上的泪痕，只想让你的体温温暖我冰凉的双手。不要问我为何今生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我没有喝孟婆汤，心中牵挂着你。不要问我为何哭泣，我没有喝孟婆汤，仍记得前世离别时心底的绝望。说我喜极而泣吧，泪落在你的襟上。前世的种种哀愁，开成一束繁密的丁香。我只想与你携手在树下看那一朵开成五瓣儿，向我们预言幸福。今生我仍旧频频回望，今生我仍旧不喝孟婆汤，来世我还会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来世我还会和你手牵手寻找五瓣的丁香。

0: 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万斜墙》，作者梁衡，朗读姚珂。
2: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

0: 手做的布鞋长大，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竟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一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纳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纳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1: 听见经典，
2: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 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知何备才名折，23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寒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惬意不过。最喜苏舜钦的《别院深深夏殿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已生。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着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饭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甚气围楼阁，蛙声坐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峰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

0: 乐在于消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广播剧《重启约定》，监制张云峰、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时隔21年，当邵爱国和郑云峰意外相见又重启约定后，他们的战友之情越发浓烈起来。邵爱国得知郑云峰添置烘干设备，资金周转困难，主动借款支持。郑云峰把汉中特产成包成捆寄给邵爱国，邵爱国也多次将如东海产品寄往汉中。这天还邀请郑云峰参加了在江苏南通举办的全国水稻育秧培训。
3: 老郑，怎么样？
4: 老邵啊，太感谢你了！哎呀，这次培训全是干货，收获太大了。
3: 这就对了，咱们啊，不能光闷头干活，也得抬头朝前看。
4: 是啊，
3: 农业部几乎每年都组织这样的培训交流会，讲的都是咱们水稻圈的方针大政、前沿科技和未来发展，多听啊，绝对有好处。我都连续参加了好几届了。
4: 这个会啊，以后我每年都来，
3: 必须来。总书记2013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说过，我们的立足点、着眼点是，绝不能买饭吃、讨饭吃，饭碗里必须主要装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这话是给谁说的？我看，主要就是给咱们这些种粮大户说的。
4: 没错，咱有这个责任。
3: 所以啊，咱更得紧跟农业部，把基层情况、种植成果报上去，把决策精神、先进经验取回来。
4: 老邵啊，论政治觉悟啊，我不比你低，可你这行业敏感性和掌握业内态势的能力，我佩服。
3: 嗨，我呀也是占了便宜。江苏本来就是国家粮食主要产区之一，受中央重视，我身在当中接触的东西肯定比你多，比你早。
4: 好在啊，如今东西协作，你们江苏和我们陕西结对子。
3: 对，以后咱们兄弟齐心，把水稻产量弄得高高的，让老百姓把饭碗端得稳稳的。
4: 说到这儿，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我可是小有所成了呀，你也得赶紧拿出新成绩。
3: 啊，你出啥新成绩了？
4: 来来来，看，就是怕你不信，我还特意拍了照片，你看看。
3: 好，我看看。无公害产品产地认证证书，绿色食品认证证书。
4: 你再翻，还有，
3: 嚯，陕西汉中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4: 哎
3: 哎呀，看来你搞的这绿色产品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啊。哎呀，老郑厉害呀。
4: 嘿嘿，咋样，我就说吧，我们的无公害有机水稻肯定能闯出一条路子。
3: 市场反响咋样？
4: 反响，哎，我给你交个底儿，这几年我们试种的时候啊，虽然产量低，但还没等流入市场呢，就被好多单位抢购一空了。所以呀，去年我们才敢放开手脚。这不但获得了政府认可，市场反响同样热烈，不少游客临走的时候还要买几袋回去尝尝鲜。
3: 恭喜你啊，不过你也得给我记一功吧。
4: 必须的呀。你给的技术手册和那一堆资料，那帮了大忙了。

0: 那不然，我们的产量提高不了这么快。那就好，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呀，也有新东西。
1: 你又在研究什么？
0: 旱地育秧，说白了，在水泥地上培育秧苗。
1: 啊？水泥地？
0: 啊，这样也行啊？当然，我们目前的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
1: 哎哎哎，老邵老邵。
0: 那你快给我讲讲。
1: 哎呀，哎呀，不行啊！你看看表，下午讲座要开始了，咱们该回去上课了。
0: 那咱们晚上开个卧谈会啊，卧谈会，你好好给我讲讲，介绍一下这项技术，好不好？
1: 那可不行，我得保密，除非啊，你也给我讲讲种植有机水稻的门路。
2: 嗯，要挟我是不？
1: 你别忘了咱俩的约定啊！
0: 我们现在是竞争关系。行，那咱们一换一，公平竞争
1: ，OK，
3: 达成协议。
0: 嘴上说着竞争，但山外国郑云峰谁也没藏私，把自己种水稻的新技术、新体会一股脑的向对方兜了底儿。老邵啊，这有机水稻种植我已经说完了。
1: 嗯，要点，我都记下来了。这技术对你来说不跟小儿科一样吗？你非要听我讲干啥呀？哎，技术大家都懂，但比技术还宝贵的是成功的经验。
0: 嗯，那倒是。
1: 还有，中国太大了，现在一些偏远地区仍然存在农民用不起化肥的情况，对他们来说。 有机肥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把你这儿的经验总结总结，说不定哪一天啊，就有机会能帮到他们。
0: 嘿，你想的可真长远呀！
1: 行了，该我给你讲讲旱地育秧了。这技术啊，其实也早就有了。顾名思义啊，就是利用水泥场地、空闲晒场、空置路面、绿化空地这些硬地资源，代替我们原来的。
0: 育秧模式，这样呢，第一大好处就是不用特意准备秧田。哎，那这还能提高种植面积啊！
1: 是啊，
0: 原来的育秧大棚都能撤了。
1: 对呀，也省去了样板制作这些程序，方便了不少呢。
0: 那用水方面呢？
1: 滴灌呀，比以前省水又省心，还能通过水量控制秧苗生长的速度。
0: 呀，老邵，
1: 嗯。
0: 就冲可以控制秧苗生长速度这一点，这技术对我们来说简直太有用了呀！
1: 是吧？
0: 是啊，你看啊，我们农场本来就缺人手，以前啊经常出现秧苗育好了，但是人手不够，不能及时下田的情况。
1: 哟，这可影响秧苗返青啊！
0: 是啊，不过这缺劳力倒是小问题，往年像什么估算的。
1: 育秧时间和移栽的时间不准，错过了农时，还有什么遇到大旱或者连续暴雨天，育好的秧苗也下不了田，这些情况我们呀都遇到过。嗯，传统的育秧模式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0: 这下好了，嗯，
1: 只要我们掌握着旱地育秧技术，就不怕了。
2: 怎么，你想学呀？
0: 啥意思？
1: 你不想教啊？<笑>教可以，老规矩，咱俩得交换。又交换？交换啥？
0: 我育秧的技术可没你先进啊！<笑>
1: 不要你育秧的技术，要你机械操作和设计上的技术。
0: 哎，老邵，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笑>
1: 给，你先看看这个图纸。
0: 传送带、小转盘，嗯，这您要做什么自动化？老郑，你发现没有？用插秧机虽然比以前人工插秧省时省力，但运送秧盘仍旧费人费力，影响整个插秧的进程。嗯，
1: 这是实情。整个插秧过程，只要有一个环节没有机械化，整个过程就慢了。
0: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要设计一个秧盘下地自动化装置啊？
1: 没错，嗯，

0: 中间有几步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做。哎，你在部队对机械有研究，又搞了多年的农机合作社，帮忙出出主意。
1: 哎呀，这个没问题。其实啊，你这都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做个优化就行了。
0: 那就交给你了。
1: OK。 刚好呀，我的农技合作社新添了一批设备，只要买点关键的零件回来，我就有把握给你传出来。
0: 嗯，那刚好。你拿回家研究研究。
1: 哎，老周
0: 啊，
1: 我们这个算不算发明啊？
0: 当然算，而且是马上就能大范围投入实用的那种。我敢说啊，只要你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十里八乡的农民兄弟绝对都要仿造。
1: 哎，那我们去申请专利吧，说不定光凭这都能大赚一笔
0: 啊。
1: 瞧把你吓的，不光啊不申请专利，我还要把它推广出去。
0: 哎，这就对喽，为人民服务。
1: 老邵，我首先要为家乡的人民服务。
0: 对，
1: 咱可说好了，我完成设计，你教我旱地育秧技术。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驷马难追。哎，我跟你说啊，不光我来，我还得把我农场的技术员带上
0: 啊。当然可以。
1: 哎，还有几个朋友啊，都是我们家乡的种粮大户。
2: 没问题。
0: 你带个观光团来都行。
1: 哎呦我的天，老邵。哎，你老邵，老邵，你先别睡。哎，你还得给我们开讲座呢。你，嘿，老邵，老邵。
3: 邵爱国和郑云峰制作的秧苗下地自动装置一经问世，便受到农户们的热烈欢迎。他们还给这个小发明形象地起了一个叫“小火车”的昵称。之后，邵郑二人继续深度合作，组织了多次两地农场互访互学活动，不但互相交流分享了水稻种植的宝贵经验，还切实推动了两地种植技术的多项升级，同时也给两地农户带来了诸多福祉。
0: 喂，啊，老郑啊，
4: 哎，
0: 又遇到什么麻烦了？
4: 难道我非得有事才能给你打视频啊？
0: 不然呢？难道你又出什么成果了？
4: 哎，行吧，行吧，是要找你帮忙。
0: 你看，我就说嘛。
4: 哎，你别得意啊，不是我找你帮忙，是别人找我帮忙，我呢，这才找你给他帮忙。
0: 哎呀，你把我都绕糊涂了
4: 啊！是这样的啊，我一个战友啊，现在呢也在种水稻
0: 啊，
4: 他呢一直用的是无纺布育秧。哎，谁知道啊，今年疫情横插一杠子，无纺布做了口罩了。哎，就算能搞到一些，那价格不用说，那你也知道
0: 啊。所以啊，他求到你那儿了？
4: 没有，我看到他的朋友圈了，就主动联系他。你说这战友有困难，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0: 嗯，得帮忙。
4: 是啊，我就联系他说我会蛇皮布，也就是聚酰胺纤维编织布育秧技术，跟他说蛇皮布育秧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哎，他一听就来了精神，非要过来当面学习。
0: 那他咋过去啊？现在疫情防控不能随便跨省啊。
4: 对呀，所以嘛，我这才找你。一来啊，我的技术本来就是你教的，再一个他是江苏仪征人，离你还挺近。
0: 哦，明白了，那你让他来找我。
4: 老郑，他也不容易，你可得把本事教到家呀。
0: 放心吧，他是你战友，那也是我战友啊。啊，再说了，不还是老乡吗？我保证啊，手把手的教会他。
4: 那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老郑，我也是通过他才知道，咱们师啊还有几个老战友，也在干这行。
0: 瞧瞧咱们这一大帮啊，以前一起穿军装， 现在一起来育秧。
4: 哎，我跟你说啊，逮了空都得联系起来啊。
0: 哎，
4: 组织个种粮大户战友交流会。
0: 哎，好，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一起把水稻种到海里，种到雪山，种到咱们当年的驻地前。
3: 邵爱国帮助仪征室的战友解决了燃眉之急，也又一次让新技术扎根在一片新的土地。之后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自己也迎来了新的机遇。
5: 邵老师
0: 啊，
5: 我来介绍一下。
0: 好，
5: 这位呢是省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的副站长陈斌。
6: 哦，邵老师好啊。
0: 陈站长，您好您好。
6: 您好您好您好。
5: 陈站长也是我们如东耐盐水稻试验示范基地的负责人。
0: 哦，家燕站长经常指导帮助我，陈站长是省里专家，欢迎您前来指导啊。
6: 哎呀客气客气了。邵老师啊，您千万不要这么说呀。我们这次来啊是有求于您的。
5: 对呀，是向您寻求合作来了。
0: 哎呦，别抬举我，你们都是大专家，站得高看得远，在你们面前我可不敢班门弄斧啊。
6: 不敢不敢。
5: 邵老师
0: 啊，
5: 您是实践出真知，咱这十里八乡啊，您可是有名的育秧能手啊。
6: 对呀对呀，刚才家燕啊还说您去年帮助启东海门种粮大户带育秧2000多亩，都是高产文采啊。还有啊，您的蛇皮布的育秧技术现在可是名声在外呀。
5: 是啊，
6: 仪征室作物栽培站秦站长上周就打了3-4个电话，请我们一定联系沟通，说要带一个80多人的观摩团来您这儿啊登门取经呢。
0: 哎呦，取经谈不上，相互学习吧。
5: 邵老师
0: 啊，
5: 您育秧专家的名号早都传遍了。陈站长也是冲着您育秧的技术特意过来请您帮着育秧的。
0: 让我育秧？
6: 是啊，袁隆平院士团队在我们江所选了一个耐盐水稻试验示范种植基地，就在如东奔北垦区，我们决定请您负责育秧和移栽，后期田间管理啊，也希望您能给予我们帮助啊。
0: 我没听错吧？让我为耐盐水稻育秧管理？哎，这可是袁隆平院士海水稻试验种植啊。
5: 哎，邵老师
0: 啊，
5: 您平日里帮我们农技部门做了很多工作。哎，就说这每年承担省市县3级粮食种植现场培训啊，这受益的粮食种植户少说也都有1000多户了。
0: 那是你们瞧得起我。再说了，我的这点技术啊还不全是你们专家指导的。
6: 哎，邵老师呀，
0: 啊
6: 听说您还到千里之外的陕西汉中交流培训，这是对东西部协作的直接支持呀。
5: 我们站的推广研究员老张啊也去了汉中。
0: 哦，
5: 老张说啊，汉中的乡亲们称邵老师田博士。说实话啊，今天来之前呢，陈站长可是将您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海水稻育秧您是最佳人选。
0: 海水稻种植啊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啊。
5: 是啊，
0: 袁院士的研究成果能让我参与，那是我的幸运呀。
5: 太好了，邵老师，欢迎加入海水稻研究的伟大事业。
6: 是啊是啊。哎呀，我们国家盐碱地总面积差不多15亿亩，其中有2亿亩具备种植水稻的潜力，如果这些地都能种上海水稻，那我国的粮食安全就相当于上了一道双保险。
0: 对呀。
5: 哎呀，我们如东啊就有盐碱地100多万亩呢，海水稻试验种植成功啊，将来大面积推广。啊，邵老师，您就是有功之臣呢。
6: 是啊，是啊，是有功之臣呢，
0: 定当倾尽全力，不辱使命。
3: 2020年10月，邵爱国带育秧苗和培管的如东海水稻试验示范种植喜获丰收，创盐碱地水稻高产新纪录。 当年秋收后，郑云峰邀请邵爱国来汉中做客。
1: 哎，老邵，
0: 哎，
1: 这一整圈看下来，我们这个智慧农业系统咋样？
0: 哎呀，可以啊，比我的先进，都用上云科技了。
1: 哎，这就叫后来居上。
0: 你可别得意啊，这套系统啊，我都建成好几年了，你这才多久啊？回头我升级一下，又比你的高级。
1: 嘿，你还别不服
0: 啊，
1: 往那儿看
0: 啊，
1: 看到没？
0: 哦，
1: 无人机呀、啊！我今年就是用它实现了无人机直播。嘿，结果你猜咋样？
0: 咋样？
1: 嘿嘿，节省了人工成本不说，这产量也提升了
0: 啊、哦！
1: 黑米亩产超过800斤，比手工播种平均产量还高出了整整60斤呢。
0: 这有啥厉害的？哎，前段时间的新闻看了吧？
1: 什么新闻？
0: 袁院士团队在如东的海水稻试验田平均亩产量802.9公斤。
1: 哦，
0: 秧苗，我代培的，移栽。也是我做的。
1: 真的假的？吹牛吧你。
0: 嗨，我就知道你不信。哎，你看我手机里有新闻视频。
7: 我们新闻继续啊。话说近日呢，袁隆平海水稻团队和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合作试验种植的耐盐水稻在江苏如东方林垦区进行了测产。
8: 经过专家团队对3块1亩左右的稻田实测，超优1000号耐盐水稻平均亩产量达到了802.9公斤，
7: 嗯，
8: 创下了盐碱地水稻高产新纪录。
1: 嘿，老邵，行啊，这下你可扬名了。
0: 怎么样，总归是我赢了吧？啊，
1: 那不行，咱当初说的是看谁先拿到国家级荣誉。
0: 这还不算，哎，央视都采访我了，我的报道都上了中央电视台了。
1: 不算不算，这只是新闻报道，没有荣誉证书。
0: 哎，我说老郑，你这就是耍赖呀。 啊
1: 谁跟你耍赖？哎，你看电话，哎，我等会儿跟你变啊，我先接个电话。
0: 啊，你接你接。
1: 喂，哎哎哎，是的是的，我是郑云峰啊。哎，好好好，
0: 装吧，你就装吧。
1: 好，
0: 我看你一会儿。哎呦，我的电话来了。啊啊，喂，啊，我是邵爱国，啊，是的是的。哎，好，好好好，哎，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啊，再见。
1: 嘿嘿，老邵啊，苍天有眼，绝地反击呀。
0: 啊
1: 刚收到通知，省上已经决定推荐我的农场代表陕西参加国家级示范性家庭农场的评选。嘿嘿嘿，我赢了。
0: 哎，嘿嘿嘿，你说巧不巧，我也申报了，刚才啊也得到了省里的推荐通知，比你呀、啊、还多一条通知短信呢。不信你看啊。
1: 这
0: 啊，
1: 这省上推荐基本就是八九不离十了。
0: 当然
1: 得又不分胜负。
0: 老郑啊，那咱就接着比啊，敢不敢
1: 比？还比什么呀？
0: 哎，咱们当兵的时候啊，都幻想着见一次主席同志，不如咱们就接着比，看谁能够凭借种水稻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主席的接见，咋样？
1: 行啊。
0: 好，那这就是咱们新的约定。老邵，
1: 嗯，
0: 让我们一起种高产粮，种科学粮。
1: 对，为国家粮食安全种一辈子粮。
3: 广播剧《重启约定》播送完了，剧中邵爱国由赵继峰演播，郑云峰由侯汉腾演播，马秀苗由毕颖华演播，于家燕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佳宇。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1: 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4: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4: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10: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3: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4: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

0: 将在泰国林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4: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等；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

0: 海滨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边点开启里程喽。
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3: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6: 请您往里走。
3: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7: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3: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8: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3: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9: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0: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1: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2: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

0: 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督导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 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 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厚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 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
3: 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
4: 这意味着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也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 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 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
1: 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4: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项目亮点在于用 AI 算法代替传统规则，实现作物蓄水的自主决策与精准调控，可以达到节水 20%、增产 15% 的效果。后期我们将拓展至小麦、玉米等多作物场景，并构建开放的作物生长 AI 大模型平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16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16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 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

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四节，动荡时期的文化发展。北方胡人入主中原以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传统，并十分注重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与治理。西域在加强华化的进程中，也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三，夷夏共祖的历史书写。魏晋以来，大量北方族群南迁深入中原地区，突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地理枕域，打破了夷不谋夏、夷不乱华的中心与边缘的分布格局。为解决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掌握政权之后的胡人君主主动认同华夏祖源，确立了脉络清晰的夷夏同源历史叙事。建立汉国的匈奴后裔刘渊，以汉室之胄自居，建国号为汉，祭祀的祖先是自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同为匈奴后裔且与刘渊同族的赫连勃勃自认为夏后氏，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而称为大禹之后，立国号为大夏，宣称要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慕容鲜卑自称有熊氏之苗裔，拓跋鲜卑追认祖源为皇帝之子昌邑，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建立前秦政权的第一人苻氏自称为有扈氏之苗裔，而有扈氏乃大禹之后。建立后秦政权的羌人姚氏自称有虞氏之苗裔，而有虞氏则为舜少子。北周宇文氏自谓出于炎帝神农氏，只不过神农氏被皇帝打败之后，其子孙只好遁居北方草原地区。东魏时期，柔然王氏后裔在族源认同上自诩为宣皇苗裔，认同是皇帝轩辕氏后裔华夏一员。除北方胡人外，南方蛮夷也主动认同炎黄后裔，书写其族群起源历史。华阳国志记载，蜀之为国，赵于人皇，与巴同幼。至皇帝为其子昌邑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视为帝库，封其支庶于蜀，视为侯伯，表明蜀与巴均认皇帝为祖先。在该书蜀志之末，长渠在对蜀地之赞词中称，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构阴则皇帝昏其族，更反映了此时代的蜀人认同中皇帝大禹都是值得骄傲的历史记忆。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内迁族群通过族源寻根，将本族起源追溯至炎黄，
展现了接续中华文明正统、

0: 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的自觉与认同。一下同源的历史叙事，也有效地弥合了内迁族群与本地族群之间的界限，使得中华文明容纳的族群范围进一步扩大，天下一家的文明气魄更为恢阔，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胡人所建政权在史书撰写方面也多承中原王朝修史传统，体例包括记录、起居注、国志、国纪等。最重要的著作是北魏崔洪撰写的《十六国春秋》。崔洪在十六国政权各自撰写的国史和起居注等基础上，辨析真伪，去粗取精，除繁补缺，最终写成一部记载十六个政权历史的史书。北魏道武帝拓跋圭曾命邓渊修史撰国纪十余卷，未成。太武帝拓跋焘又命崔浩、邓颖等续修，成国书三十卷。孝文帝拓跋宏也命李彪、崔光修史。这些修史活动为后来魏收等编纂魏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这些政权不仅继承了王朝修史传统，也通过国史书写将自身政权与中华政治相接续。在这种历史叙述下，胡人蛮人实现了华夏身份的自我认同与共祖追溯。小结：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战争频仍，生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饱受战乱之苦；另一方面，不同族群之间离散聚合，交错杂居，族群融合在规模、深度和影响上却是空前的。近370年，30余个大小政权兴替，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族群大规模南下中原，中华文明实现了长城边缘地区与中原农耕地区的一体化整合，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并塑造了华夷一统的政治传统。经过此一长时期的族群融合，周边族群融汇于中原的内聚性更加强烈，族群碰撞、交流与融合的程度更为剧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融合，百越以及西南部的居民与南下汉人的文化与血缘交融也在深化。匈奴、鲜卑、羯、氐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族称，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消失了，但这些族群及其文化早已融入中华民族之中，彰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特点。这样的大交融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双向含化与多方互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各族群相互含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阶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一千次回眸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回眸，莲叶一片一片，连成我眼中的哀愁。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只想让你的手开去我脸上的泪痕，只想让你的体温温暖我冰凉的双手。不要问我为何今生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我没有喝孟婆汤，心中牵挂着你。不要问我为何哭泣，我没有喝孟婆汤，仍记得前世离别时心底的绝望。说我喜极而泣吧，泪落在你的襟上。前世的种种哀愁，开成一束繁密的丁香。我只想与你携手在树下看，那一朵开成五瓣儿，向我们预言幸福。今生，我仍旧频频回望。今生，我仍旧不喝孟婆汤。来世，我还会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来世，我还会和你手牵手寻找五瓣的丁香。

0: 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万斜墙》，作者梁衡，朗读姚珂。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

0: 市场。我问有多少双，达到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竟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一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纳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纳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 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1: 听见经典，
2: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知何备才名折，23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寒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惬意不过。最喜苏舜钦的“别院深深下殿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已生”。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这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 白居易的《朝饭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镜，孤花表春鱼》，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甚弃围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戏垂仙草，水面风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广播剧《重启约定》，监制张云峰、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时隔21年，当邵爱国和郑云峰意外相见又重启约定后，他们的战友之情越发浓烈起来。邵爱国得知郑云峰添置烘干设备，资金周转困难，主动借款支持。郑云峰把汉中特产成包成捆寄给邵爱国，邵爱国也多次将如东海产品寄往汉中。这天还邀请郑云峰参加了在江苏南通举办的全国水稻育秧培训。
4: 老郑，怎么样？
5: 老邵啊，太感谢你了！哎呀，这次培训全是干货，收获太大了。
4: 这就对了，咱们啊，不能光闷头干活，也得抬头朝前看。
5: 是啊，
4: 农业部几乎每年都组织这样的培训交流会，讲的都是咱们水稻圈的方针大政、前沿科技和未来发展，多听啊，绝对有好处。我都连续参加了好几届了。
5: 这个会啊，以后我每年都来，
4: 必须来。总书记2013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说过，我们的立足点、着眼点是，绝不能买饭吃、讨饭吃，饭碗里必须主要装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这话是给谁说的？我看，主要就是给咱们这些种粮大户说的。
5: 没错，咱有这个责任。
4: 所以啊，咱更得紧跟农业部，把基层情况、种植成果报上去，把决策精神、先进经验取回来。
5: 老邵啊，论政治觉悟啊，我不比你低，可你这行业敏感性和掌握业内态势的能力，我佩服。
4: 嗨，我呀也是占了便宜。江苏本来就是国家粮食主要产区之一，受中央重视，我身在当中接触的东西肯定比你多，比你早。
5: 好在啊，如今东西协作，你们江苏和我们陕西结对子。
4: 对，以后咱们兄弟齐心，把水稻产量弄得高高的，让老百姓把饭碗端得稳稳的。
5: 说到这儿，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
4: 嗯，
5: 我可是小有所成了呀，你也得赶紧拿出新成绩
4: 啊。你出啥新成绩了？
5: 来来来，看，就是怕你不信，我还特意拍了照片。 你看看

0: 我看看，无公害产品产地认证证书，绿色食品认证证书。
1: 你再翻，还有，嚯，陕西汉中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0: 哎，
1: 哎呀，看来你搞的这绿色产品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啊！哎呀，老郑，厉害呀！
0: 咋样？
2: 我就说吧，我们的无公害有机水稻肯定能闯出一条路子。
0: 市场反响咋样？
2: 反响？哎，我给你交个底儿。这几年我们试种的时候啊，虽然产量低，但还没等流入市场呢，就被好多单位抢购一空了。所以呀，去年我们才敢放开手脚。这不，不但获得了政府认可，市场反响同样热烈。
0: 不少游客临走的时候，还要买几袋回去尝尝鲜。
1: 恭喜你啊！不过，你也得给我记一功吧。
2: 必须的，<笑>
0: 你给的技术手册和那一堆资料，那帮了大忙了。那不然，我们的产量提高不了这么快。<笑>
1: 那就好，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0: 嗯，
1: 我呀，也有新东西。
0: 你又在研究什么？
1: 旱地育秧，说白了，在水泥地上培育秧苗。
0: 啊，水泥地？
1: 啊，
0: 这样也行啊？
1: 当然，我们目前的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
0: 哎，老邵，那你快给我讲讲。
1: 哎呀，不行啊。嗯，你看看表，下午讲座要开始了，咱们该回去上课了。
0: 那咱们晚上开个卧谈会啊。
1: 卧谈会，你好好给我讲讲，介绍一下这项技术，好不好？那可不行，我得保密，除非啊，你也给我讲讲种植有机水稻的门路。
0: 嗯，要挟我是不？<笑>
1: 你别忘了咱俩的约定啊！我们现在是竞争关系。
0: 行，那咱们一换一，公平竞争。
1: OK， 达成协议。
2: 嘴上说着竞争，但上外国郑云峰谁也没藏私，把自己种水稻的新技术、新体会一股脑的向对方兜了底儿。
0: 老邵啊，
1: 这有机水稻种植我已经说完了。
0: 嗯，要点我都记下来了。
2: 这技术对你来说不跟小儿科一样吗？
0: 技术大家都懂。 但比技术还宝贵的是成功的经验啊。
2: 嗯，那倒是。
0: 还有，中国太大了，现在一些偏远地区仍然存在农民用不起化肥的情况。对他们来说，有机肥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把你这儿的经验总结总结，说不定哪一天啊，就有机会能帮到他们。
2: 嘿，你想的可真长远呀。
0: 行了。 该我给你讲讲旱地育秧了，这技术啊，其实也早就有了。顾名思义啊，就是利用水泥场地、空闲晒场、空置路面、绿化空地这些硬地资源，代替我们原来的育秧模式。这样呢，第一大好处就是不用特意准备秧田。
2: 哎，那这还能提高种植面积啊？
0: 是啊，
2: 原来的育秧大棚都能撤了。
0: 对呀。
2: 也省去了样板制作这些程序，方便了不少呢。那用水方面呢？
0: 滴灌呀，比以前省水又省心，还能通过水量控制秧苗生长的速度。
2: 呀，老邵，就冲可以控制秧苗生长速度这一点，这技术对我们来说简直太有用了呀！
0: 是吧？
2: 是啊，你看啊，我们农场本来就缺人手，以前啊经常出现秧苗育好了。 但是人手不够，不能及时下田的情况。
0: 哟，这可影响秧苗返青啊！
2: 是啊，不过这缺劳力倒是小问题。往年像什么估算的育秧时间和移栽的时间不准，错过了农时；还有什么遇到大旱或者连续暴雨天，育好的秧苗也下不了田，这些情况我们呀都遇到过。
0: 嗯，传统的育秧模式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2: 这下好了，只要我们掌握着旱地育秧技术，就不怕了。
0: 怎么，你想学呀？
1: 啥意思？你不想教啊？
0: 教可以，老规矩，咱俩得交换。
1: 又交换？交换啥？我玉鸯的技术可没你先进啊。
0: 不要你玉鸯的技术，要你机械操作和设计上的技术。
1: 哎，老少，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0: 给，你先看看这个图纸。
1: 传送带，小转盘。这您要做什么自动化？
0: 老郑，你发现没有，用插秧机虽然比以前人工插秧省时省力，但运送秧盘仍旧费人费力，影响整个插秧的进程。
1: 这是实情，整个插秧过程只要有一个环节没有机械化，整个过程就慢了。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要设计一个秧盘下地自动化装置啊？
0: 没错，但中间有几步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做。哎，你在部队对机械有研究，又搞了多年的农机合作社，帮忙出出主意。
1: 哎呀，这个没问题，其实啊，你这都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做个优化就行了。
0: 那就交给你了。
1: OK， 刚好呀，我的农技合作社新添了一批设备，只要买点关键的零件回来，我就有把握给你传出来。
0: 那刚好，你拿回家研究研究。
1: 哎，老周
0: 啊，
1: 我们这个算不算发明啊？
0: 当然算，而且是马上就能大范围投入实用的那种。我敢说啊，只要你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十里八乡的农民兄弟绝对都要仿造。
1: 哎，那我们去申请专利吧，说不定光凭这都能大赚一笔
0: 啊。
1: 瞧把你吓的，不光啊不申请专利，我还要把它推广出去。
0: 哎，这就对喽，为人民服务。
1: 老邵，我首先要为家乡的人民服务。
0: 对，
1: 咱可说好了，我完成设计，你教我旱地育秧技术。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驷马难追。哎，我跟你说啊，不光我来，我还得把我农场的技术员带上
0: 啊。当然可以。
1: 哎，还有几个朋友啊，都是我们家乡的种粮大户。
2: 没问题。
0: 你带个观光团来都行。
1: 哎呦我的天，老邵，哎你老邵，老邵，你先别睡，哎，你还得给我们开讲座呢。你，嘿，老邵，老邵。
3: 邵爱国和郑云峰制作的秧苗下地自动装置一经问世，便受到农户们的热烈欢迎。他们还给这个小发明形象地起了一个叫小火车的昵称。之后，邵郑二人继续深度合作，组织了多次两地农场互访互学活动，不但互相交流分享了水稻种植的宝贵经验，还切实推动了两地种植技术的多项升级，同时也给两地农户带来了诸多福祉。
0: 啊，老郑啊，
4: 哎，
0: 又遇到什么麻烦了？
4: 难道我非得有事才能给你打视频啊？
0: 不然呢？难道你又出什么成果了？
4: 哎，行吧行吧，是要找你帮忙。
0: 你看，我就说嘛。
4: 哎，你别得意啊，不是我找你帮忙，是别人找我帮忙，我呢这才找你给他帮忙。
0: 哎呀，你把我都绕糊涂了
4: 啊。是这样的啊，我一个战友啊，现在呢也在种水稻
0: 啊。
4: 他呢一直用的是无纺布育秧，哎，谁知道啊，今年疫情横插一杠子，无纺布做了口罩了。哎，就算能搞到一些，那价格不用说，那你也知道
0: 啊。所以啊，他求到你那儿了？
4: 没有，我看到他的朋友圈了，就主动联系他。你说

1: 这战友有困难，总不能袖手旁观吧？嗯，得帮忙。是啊，我就联系他，说我会蛇皮布，也就是聚酰胺纤维编织布预秧技术。跟他说，蛇皮布预秧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哎，他一听就来了精神，非要过来当面学习。
0: 那他咋过去啊？现在疫情防控，不能随便跨省啊。
1: 对呀，所以嘛。
0: 我这才找你，一来啊，我的技术本来就是你教的，再一个，他是江苏仪征人，离你还挺近。哦，明白了，那你让他来找我。
1: 老郑，
0: 嗯，
1: 他也不容易，你可得把本事教到家呀。
0: 哎呀，放心吧，他是你战友，那也是我战友啊。啊，再说了，不还是老乡吗？我保证啊，手把手的教会他。 那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老郑，我也是通过他才知道，咱们师啊还有几个老战友，也在干这行。哎，瞧瞧咱们这一大帮啊，以前一起穿军装，现在一起来育秧。<笑>
1: 哎，我跟你说啊，逮了空都得联系起来啊，
0: 哎，
1: 组织个重量大户战友交流会。
0: 哎，好，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一起把水稻。
2: 种到海里，种到雪山，种到咱们当年的驻地前。
3: 好，
2: 邵爱国帮助仪征室的战友解决了燃眉之急，也又一次让新技术扎根在一片新的土地。之后，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自己也迎来了新的机遇。

0: 邵老师
1: 啊，
0: 我来介绍一下。
1: 好，
0: 这位呢是省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的副站长陈斌。
2: 哦，邵老师好啊，
3: 陈站长，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您好。
0: 陈站长也是我们如东内盐水稻试验示范基地的负责人。
3: 哦，好，家燕站长经常指导帮助我，陈站长是省里专家，欢迎您前来指导啊。
2: 哎呦，哎呀，客气客气了。邵老师啊，您千万不要这么说呀、啊。我们这次来啊。是有求于您的。
0: 对呀，是向您寻求合作来了。
3: 哎呦，别抬举我，你们都是大专家，站得高看得远，在你们面前我可不敢班门弄斧啊。
2: 不敢不敢。
0: 邵老师
3: 啊，
0: 您是实践出真知，咱这十里八乡啊，您可是有名的育秧能手啊。
2: 对呀对呀，刚才家燕啊还说您去年帮助启东海门种粮大户带育秧2000多亩，都是高产文采啊。还有啊，您的蛇皮布的育秧技术现在可是名声在外呀。
0: 是啊，
2: 宜增市作物栽培站秦站长上周就打了3-4个电话，请我们一定联系沟通，说要带一个80多人的观摩团来您这儿啊登门取经呢。
3: 哎呦，取经谈不上，相互学习吧。
0: 邵老师
3: 啊，
0: 您育秧专家的名号早都传遍了。陈站长也是冲着您育秧的技术特意过来请您帮着育秧的。
3: 让我育秧？
2: 是啊，袁隆平院士团队在我们江所选了一个耐盐水稻试验示范种植基地，就在如东奔北垦区，我们决定请您负责育秧和移栽，后期田间管理啊，也希望您能给予我们帮助啊。
3: 我没听错吧？让我为耐盐水稻育秧管理？哎，这可是袁隆平院士海水稻试验种植啊。
0: 哎，邵老师
3: 啊，
0: 您平日里帮我们农技部门做了很多工作。哎，就说这每年承担省市县3级粮食种植现场培训啊，这受益的粮食种植户少说也都有1000多户了。
3: 那是你们瞧得起我。再说了，我的这点技术啊还不全是你们专家指导的。
2: 哎，邵老师呀，
3: 啊
2: 听说您还到千里之外的陕西汉中交流培训，这是对东西部协作的直接支持呀。
0: 我们站的推广研究员老张啊也去了汉中。
3: 哦，
0: 老张说啊，汉中的乡亲们称邵老师田博士。说实话，今天来之前呢，陈站长可是将您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海水稻育秧。

0: 您是最佳人选。海水稻种植啊，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是啊，袁院士的研究成果能让我参与，那是我的幸运呀。太好了，沙老师，欢迎加入海水稻研究的伟大事业。是啊，是啊。哎呀，我们国家盐碱地总面积差不多15亿亩。
1: 其中有2亿亩具备种植水稻的潜力，如果这些地都能种上海水稻，那我国的粮食安全就相当于上了一道双保险。
2: 对呀，
3: 哎呀，我们如东啊就有盐碱地100多万亩呢，海水稻试验种植成功啊，将来大面积推广。啊，邵老师，您就是有功之臣呐。
4: 是啊，是啊，是有功之臣呐，
2: 定当倾尽全力，不辱使命。 2020年10月，邵爱国带豫秧苗和培管的如东海水稻试验示范种植喜获丰收，创盐碱地水稻高产新纪录。当年秋收后，郑云峰邀请邵爱国来汉中做客。
5: 哎，老邵，
6: 哎，
5: 这一整圈看下来，我们这个智慧农业系统咋样？
6: 哎呀，可以啊，比我的先进，都用上云科技了。
5: 哎，这就叫后来居上。<笑>
6: 你可别得意啊，这套系统啊，我都建成好几年了。你这才多久啊？回头我升级一下，又比你的高级。
5: 嘿，你还别不服啊？往那儿看，
6: 啊，
5: 看到没？
6: 哦，
5: 无人机呀、啊！我今年就是用它实现了无人机直播。嘿，结果你猜咋样？
6: 咋样？嘿嘿，
5: 节省了人工成本不说，这产量也提升了啊！黑米亩产超过800斤，比手工播种平均产量还高出了整整60斤呢。
6: 这有啥厉害的？哎，前段时间的新闻看了吧？
5: 什么新闻？
6: 袁院士团队在如东的海水稻试验田平均亩产量802.9公斤。
5: 啊，
6: 秧苗，我栽培的。
7: 移栽，也是我做的，真的假的？你吹牛吧你！哎，我就知道你不信。哎，你看，我手机里有新闻视频。我们新闻继续啊。话说近日呢，袁隆平海水稻团队和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合作试验种植的耐盐水稻，在江苏如东方林垦区进行了测产。
5: 经过专家团队对3块1亩左右的稻田实测，超优千号耐盐水稻平均亩产量达到了802.9公斤，创下了盐碱地水稻高产新纪录。嘿，老邵，行啊，这下你可扬名了。
6: 怎么样？总归是我赢了吧？啊，
5: 那不行，咱当初说的是看谁先拿到国家级荣誉。
6: 这还不算，哎，央视都采访我了，我的报道都上了中央电视台了。不算，
5: 这只是新闻报道，没有荣誉证书。
6: 哎，我说老郑，你这就是耍赖呀！啊？
5: 谁跟你耍赖？哎，你看电话，哎，我等会儿给你变啊，<笑>我先接个电话。
6: 啊，你接。
5: 喂。哎，是的，是的，我是郑云峰啊。<笑>哎。
6: 好，装吧，你就装吧。我看你一会儿，哎呦，我的电话也来了。啊，喂，啊，我是邵爱国，啊，是的，是的。哎，好，好，好，好，哎，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啊，再见。
5: 嘿嘿，老邵啊，苍天有眼，绝地反击呀！
6: 啊，
5: 刚收到通知。
6: 省上已经决定推荐我的农场代表陕西参加国家级示范性家庭农场的评选，嘿嘿嘿嘿，我赢了！哎，嘿嘿嘿，你说巧不巧，我也申报了。刚才啊，也得到了省里的推荐通知，比你呀还多一条通知短信呢。不信，你看啊，
5: 这省上推荐。 基本就是八九不离十了。
6: 当然，
5: 得，又不分胜负。
6: 老郑啊，
0: 那咱就接着比，啊，敢不敢？比，还比什么呀？哎，咱们当兵的时候啊，都幻想着见一次主席同志，不如咱们就接着比，看谁能够凭借重水稻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主席的接见，咋样？
1: 行啊，
0: 好，那这就是咱们新的约定，老邵。
1: 嗯，
0: 让我们一起。
2: 种高产粮，种科学粮。对，为国家粮食安全种一辈子粮。广播剧重启约定播送完了。剧中尚爱国由赵季峰演播，郑云峰由侯汉腾演播。 马秀苗由毕颖华演播，于佳燕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佳宇。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气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
5: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7: 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哎。
1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